0: 攻读圣路加福音。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，耶稣装作还要前行，他们强留他说：“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，因为快要晚上，天已垂暮了。”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。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就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掰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开了，这才认出耶稣来，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
1: Es folgt die Lesung auf Portugiesisch und anschließend auf Arabisch.